0: 敢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

0: 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

0: 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6: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7: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

0: 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6: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5: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6: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7: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The music is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现在生活节奏的过，没见到满地的耍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的空想着。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每天第一件事，
1: 听我说，
0: 传达的全是在恋爱当中的那种热情想念。每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你，每天都要去划分一下激动和开心几比几，然后每天都想要去克服自己在你面前的这种害羞，每天都想争着在你的面前先说我爱你，这样的一种心情可遇而不可求。也不知道曾经让你这样怦然心动的人，他现在是否还在你的身边，你们是否已经过渡成为下一层的关系，组建了一个全新的家庭，或者是在某一段美丽的风景线当中，你们陪伴着彼此走过一段路，但现在最终可能分道扬镳。但是无论如何，我想当你再一次去回忆起那一段时间和这么一个具象化对象时，你的心里应该还是暖暖的，也会感谢那时的自己是如此全心全意的付出。这里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在我们的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网络端口，比如说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直接输入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也可以全网在线收听。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其实还是很享受哈，节目一开始会有这种甜甜的一首歌，唱出了曾经的怦然心动。有的时候可能你当下真实的情感状态和你当下的年龄段，你会觉得听这种歌已经不应景，但是你还是很享受去听歌的过程，包括听到某一些动人的字眼或词句的时候，你好想去翻一下歌词究竟在唱一些什么呀，对不对？然后会共情于当下的那种突然之间的感动和突然之间的温暖。是的，希望在这个午间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惊喜吧。姐姐加油，正式开始，我是知晓，姐姐超有话，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哈。我昨天看见一个问题，来自一个网友发来的，然后很多朋友在下面跟帖，他大概问的是，不知道大家是否现在有这样的感觉，在互联网上，你自己的表达正被同化，或者说是被极化。来，我们和大家说一下啊，什么在互联网上自己的表达被同化极化。首先，智能手机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自由，但是从中呢也带来一些强迫，比如说交流的强迫。这种强迫无声的就塑造了表达习惯，比如说你在500人大群里面，姐妹可以称呼所有人 ，YYDS 可以赞美所有事情，哈哈哈哈哈，可以负责打破冷场。决绝子则能够快速的共鸣，表达力在统一而夸张的用语当中逐渐消弭。所以有没有发现，在互联网里面，其实你的很多时候你说话的

感觉，你打出来的字幕它是有一点文字讨好症。嗯，你会在这个社群里面你说话是这个样，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你其实很难说出这样的感觉，甚至是很难让人想象这是你所说出来的。有没有一种感觉，尤其是打开聊天框的时候，自己就会变身讨好型的人格？举一个很具象化的例子啊，来，职场打工人们，看看有没有你自己的缩影。有深夜你瘫在工位上赶方案，微信突然弹出了你的老板的消息，他说明天再对一下进度哈。你盯着那刻很拉长的尾音，像是本能的反应般，你立刻把 OK 改成了嗯嗯嗯，知道了。本来想说 OK， 或者是你只是想一个 OK 的手势符号发过去，或者是发一个微笑即可，但是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把本来想发送的内容改成嗯嗯知道了。那你要知道，在聊天过程当中的两个嗯嗯，它带来这种效果就会让人觉得其实感觉很舒适。比如尤其是你的上级，你的领导看见你的回复嗯嗯知道了嗯嗯嗯我马上去落实，这种感觉你特别遵守团队纪律，而且还有就是你非常非常的积极和努力。但是如果只是一个嗯，其实你想表达的概念是一样的，事情你还是会照做，但是如果你只回复一个嗯，会不会给人的这种感觉就是其实你并不是很上心，而且呢其实你也没有特别想要用力的去做这件事儿，甚至你现在也许还在加班，但就是因为你这种回复比较硬朗的气质呢，反而让人觉得好像你现在正在潇潇洒洒。所以你看，我们举了这样一个具象化的例子，大家就可以再想一想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在互联网上的表达是不是也被这种同化了，或者说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文字讨好症的情况出现呢？一般会对于谁会有这样的一种文字讨好？来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欢迎大家以语音或者是文字留言的形式直接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我们一起在这个午间看看大家这个文字讨好这块上，还有就是平时想一想你的习惯性的网络术语话术或者是网络的语气，在反射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关于这件事情，我觉得近期我深有体会，尤其你是在团队工作的时候哈，因为团队当中尤其是一个新建的团队，如果他说是一个比较稳定成熟的团队的话，大家都知根知底，新组建的团队，那你在这团队当中可能你是属于中上游，或者说你是属于要带领团队的，你在说话的时候就是一门艺术。然后如果你换一种角度，你是新加入到一个全新的团队，你和你的同事也好，和你的领导说话又是一种状态，在这个社交群体当中，然后在哪怕微信群聊里面，工作群里面，大家的回复和我们日常说话的那种状态，甚至哈，我可以说和你在之前你原先的那个团队部门工作单位当中你说话的语言状态，它可能都会有变化。不是刻意讨好，只是要适应当下的这个部门全新的一种情况。比如有没有一种现象啊，你现在你们的工作群里面大家说话都是很直接，不拐弯抹角，然后不会加太多的语气词，比如安排项工作大家 OK OK 好的收到没问题抓紧做啊，但是到新的一个团队当中，大家说话其实很容易带一些语气型的好嘞好嘞好嘞好的没有问题哈，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语气词，然后你如果你融入进来之后你说话很硬还是像以前那样的话，其实久而久之在潜移默化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或者是你翻译一下你最近和大家聊天的这些语气你发的这些话术会不会也被同质化，会不会也被影响了，会不会你在发言的时候，你在留言回复工作的时候，你也是好的，是好的哦，不是好的。嗯啊，不是嗯，是哦，哦哦，是两个哦哦，而不是一个哦。

来，大家现在给你们一点留白的时间，一起来想一想，日常生活当中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此时此刻最能够佐证的就是来自于你的所有的聊天框，你打开你的微信，尤其看一看你在不同的社交群里面哈，小区物业群里面，然后对这个叫什么工作群里面，还有一些姐妹群里面，宝爸宝妈群里面，还有家长群里面，哇，太多了，你的分散的角色很多，你看看在不同的群里面你说话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可以看见有没有在这个群里面被整体同质化了。

来自我们的朋友王小新发来的信息，他说明明我们的部门领导说这个计划今天之内必须要完成，其实我想回答的是，领导我确实做不到，但是结果打出来的却是好的，领导我尽量赶。发完之后默默地叹了一口气。我觉得这种还不能够算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字讨好哈，文字讨好就是可能你也能够表达自己真实想法，但是你会把一些平时比较硬的话加上一些表情包啊，或者叠词，或者是语气词，加一个字尾。比如说你看你现在回答是好的领导我尽量赶，还是我觉得你日常可能在交流时就是这样一本正经，而且你说话的时候其实非常有条理性，而且你是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你看非常的严谨，不像有的可能有的朋友会直接说没问题，妥妥的，是不是？领导你放心吧，都不是事儿。有的人会这样回，你看你就说是

好的，我尽量赶。你看，尽量赶的后面还是给自己留有一点余地，就是你其实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而且呢，你其实是一个不愿意把话说得太满的人。但是你想想，如果是有一点点文字讨好的话，可能会把好的领导我尽量赶着，可能他会改成好的，不是好的，好的，我尽量改哈。然后再发一个很可爱的那种表情包，呵呵，这就是有一点那种语言讨好的感受了。好的，接下来我看见还有人专门列了一个表，说看看你的文字讨好症达到了几级呀？第一级呢，就是表情包成为标配，聊天的时候必用表情包。哎，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而且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他的表情包往往都是有专属个性化的。有人一直很可爱的那种小猫猫点头啊，好乖啊，你看上去都想伸进屏幕里面去摸一摸啊。但是有的就是很正式，比如说给你发一杯咖啡，一个微笑，就是典型，你就这人都没有说话，一看见这个符号，你马上你的脑海当中就会闪现他的脸。第二集哈哈 哈交到厌倦，比如说哈哈 哈成语 N。 第三集叠词重度依赖，比如说回答一定嗯嗯 OKKK。 第四集句末跟语气词好的对的。第五集话不能够落地啊，对话以自己结尾。以上大家到哪一集了？然后为了从夸张表达与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个漩涡当中脱出呢，糊弄学应运而生。这个也是在小红书上看见有朋友哈，专门列了一个表啊，日常比如你在聊天的时候有以下几种情况，你不想回答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就嗯嗯哈哈哈有趣，这样啊有道理，真的、啊、不错，可以的， nice， 是这样。一般有这几个回答出现的时候，可能就是对方不想回答哦。然后第二个，听到八卦的时候，或者是对对，听别人牢骚的时候，你说啊，别这样啊，这人不行，你辛苦了，摸摸头，抱抱你，难为你了，你真不容易，天哪，可怕。然后还有回复部门领导或者回复上级，你会说学到了，深有启发，收藏了，收获颇丰，学习了，太强了，深刻，很有道理。叙述客观，好有洞察啊！真的，你们会这样回答吗？好有洞察。还有就是不想听一个人给你发牢骚的时候，你可能会回复的有对对对，好家伙，说的是啊，谁说不是呢？振作点儿，真的过意真过意不去。还有呢，比如说开眼界了啊，我也是，我也这么觉得。就这些话，你其实听像就。有一种感觉，对方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勉强的在回复你哈，有点应付的感觉。然后还有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有万能的回复，比如网友列举的有哇哦，确实可以的，厉害了，我都行，随便你，太棒了，蛮好的，不错。还有那确实哈，好问题，会好的，笑死，真的耶，怎么啦，难搞哦，就是加理解，那也是，别见外，万能回复啊，大家有没有悄悄的在你的笔记本上，这是敲黑板的重点啊。同时呢，还有网友列举了想激发对方说下去的话，万能的回复会有为什么，你要打问号哈、啊、记住都要打问号啊，打标点符号的，怎么会，真的哦，你都不知道哎，那怎么办，后来呢，原来是这样，搞一个那个感叹号。好像越听我越觉得这些词汇在我们日常聊天当中，我们不仅自己用，我们身边人好像都在用啊。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日常网络的一些话术哈、啊、和大家聊天的时候你常常会用的一些语气词啊，包括你的语言是不是正在被同质化，具象化显现在哪儿呢，一起和我们一起聊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可以直接发留言过来。

0: 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

0: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有话，今天和大家说都是在你的这个网络语言生活当中哈、啊，比如说平时和大家聊天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实你的一些话术或是你的一些说话的方式语言正在被同化呢？这个同质化就是，其实明明你之前说话是很硬朗的一个人，但是可能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你会加上一些表情包啊，甚至你会把好的发成好的，你会依赖于叠词，比如说好好好，嗯嗯嗯，比如说 OK， 你会打 OKK。 来想想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认识到这样类似的朋友，或者是其实你也是这样去做的。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嘛，在小红书上看见盘点的那种糊弄学的应运而生哈、啊、还有呢，就是如果你不想听别人一直在和你夸夸其谈啊，比如说他有点吹，你不想再听的话，回复基本上会出现真的吗，好厉害是吗，一个问号，嘿好吗，包括不愧是你，我觉得挺适合我的，你不上班吗，上班不忙吗，你很无聊吗，最近很闲吗，表现不错，这个其实就是别人不想再听一些，或者还有拒绝闲聊的时候会发的一些语言。安慰的时候会发的一些话术，比如说抱抱我的宝贝，太生气了，过分，太惨了，我也生气，咋欺负人呢，不气不气，抱抱。听到安慰人的话，我怎么感觉特别像咱们平时闺蜜彼此会安慰彼此的话哈，闺蜜之间就开始互动彼此了哈。你的闺蜜是不是常常你在吐一肚子的苦水的时候，只有她们说来来抱抱抱抱，哎呀姐妹你不要管她们说什么，你才是最厉害的，你根本不用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好不。其实也有资料显示说，讨好他人也别忘了讨好自己。怎么来说呢？为了保护自己的精力和能量啊，重建自己的社交边界，互动学呢帮助我们在融洽人际关系和重视个人需求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这个也是说明作为一种现实礼仪的延伸，文字讨好症呢，它其实是一个中立的行为。对，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有的时候文字它非常的生硬和冰冷。你说比如说我们面对面去聊天的话，人和人之间不会有这么多的误解和误会，但是要是通过文字哈，我觉得纯文字，你就会感觉有的时候这人无论是答复的态度还是他整个人的状态不在线哈、啊。你火急火燎说一件事，对方就是回复一句好的收，对，有人不会收到他收，是不是在某一个层面你觉得不被重视，甚至是没有感到足够的尊重化。但是其实如果你们是面对面的交流，你把这件事情交代给对方或者告知对方，对方会觉得收到。你看如果我回的语音是收到和文字收到，感觉不太一样。好的好的好的，你看如果哪怕只是我们面对面交流，我回好的，但是文字他发来就好的，你会感觉很冷淡，对不对？所以一般在很重要的事情之上哈、啊、还是建议就不要总是在微信当中啊，纯文字聊不明白，你一句我一句，聊着聊着就聊出火来了，聊着聊着彼此都不开心，聊着聊着那种误会可能就会产生，还不如直接打一通电话或约一个时间，有这种非常急需要当面沟通的事情，最好还是要当面沟通沟通。而且人家说现在语言通货膨胀哈、啊、已经侵入到我们的表达了，具有以下特征，比如说宝贝就等于你好，爱你等于谢谢，本来属于亲密关系当中的词汇成为了日常社交的常客，超级已经不够用了，笑死升级为笑不活了，救命真的会谢，震惊不是吧，广泛

0: 的用于很多的标题情绪表达扎根在网络语言的内生逻辑。哈哈哈，三个哈哈成为敷衍，八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才有诚意。同样的语义需要更长的篇幅，貌似才能够在网络空间当中得以印证和实现。你看我现在放哈哈我都不敢发少，我都是连续发很多很多的哈哈哈哈哈哈，足以证明就我的这种真诚感。在网络空间，你的语言是不是也正在被同质化呢？好，你看看这位朋友说，我闺蜜失恋啊，找我来发泄，我想说你也有问题，别光骂她。结果呢，看她哭得那么惨，我硬生生把话给憋回去了，然后改成对对对对对，都是她的错，对对对，我给你说，你就是当时眼光不好。欣然说，开会的时候哈，比如说领导会问问大家意见，我脑子里想的是这方案根本不落地，结果嘴一张说来都是。很好，考虑很周全。我再补充一点小小的想法，哎，不能够这样事与愿违哈，对了，项目咱们还是应该要实事求是啊，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同事当中的聊天，那更是一门话术学问。有朋友说，同事穿了其实不是很好看的新衣服来上班，大家围着他夸有品味。轮到我了，我本来说这颜色真的不太适合你啊，结果开口就变成特别好看，真的好美哦。这文字讨好的这块之上，从网络已经延伸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在说话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的对象感极强。你对不同的目标群体，你说话有一套自然的话术，而且这个话术它已经根深蒂固了。只要你看见这个人，他自然就蹦出了一套语言体系。你看见另外一群体来到另外一个空间，来到另外一个社群的时候，你又切换成为另一种身份的表达。这个也不是虚假，就是适应了一个大环境之后，好像我们都在默默地受到一些改变，或者说所谓的文字同质化吧。还有好多好多，大家都可以在网络端口一起去看一看哈。包括我们的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在持续的说到日常生活里面自己出现的一些网络语言和话术哈，都很有趣。我觉得尤其是表情包，再加上叠字和一些语气词，是现在大家通用的。最开始的同质化是从淘宝，看到没有？淘宝的时候，客服对每个人都说“亲，你在吗？”然后现在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大家就非常非常自然的，哪怕对一个陌生人，对你的同事，你都会说“亲”。然后再升级，现在从亲变成了亲爱的，对不对？亲的话都感觉不是够接近了，你会说亲爱的，尤其是找人帮忙说亲爱的在吗？亲爱的，有个事儿我想咨询你一下。你只要打出亲爱的这三个字，瞬间好像觉得彼此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很多，而且包括好像这件事儿在去相处或者是在去解决的时候都没有以前那么难。语言是门艺术哈。OK，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那我们的姐姐超有话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时间依旧是今天的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好文分享时间，治愈人生的三把钥匙。无所谓，没必要，不至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觉得累，觉得烦，觉得生活哪哪都不对劲儿。其实生活本身并不沉重，是我们赋予了太多琐事以重量。

让他们在心头上生了根，压了自己喘不过气来。看过一句话，人生要活得洒脱，就是三个要素：无所谓、没必要、不至于。当你学会适当的对某些人、某些事轻轻地说一句“无所谓、没必要、不至于”，所有萦绕心头的烦忧自会得到治愈，所有一些硌脚的碎石子，也终将在你日渐平和从容的心境下，化作铺就你心路的一片柔沙。无所谓可能会给你的心松松绑。成年人的世界，最苦的那杯水往往是自己给自己灌下的，同事的一句无心评价便反复的咀嚼，辗转反侧整夜，工作出现一点小小的瑕疵就自责不已，甚至朋友圈少了几个人的点赞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久而久之，快乐成了奢侈品，疲惫填满了日常。其实世间烦恼十有八九都源于太在意，在意闲言碎语，在意事情的成败，在意绝对公平，在意有无回报。这些在意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执着不放，便会成为自我折磨的钝刀。把目光从不可控的外界收回，温柔地投射在自己的身上，人生的重心才会渐渐地落在自己的手上。比在意所有更重要的，永远是放过无关紧要，给心里那根紧绷的弦松松劲儿。同事说了一句难听的话，无所谓，他可能心情不好，你就左耳进右耳出就好了。努力了没有成功，无所谓，过程已有价值。甚至错过了最后的一班地铁，无所谓，夜色温柔，走走也挺好。当你把无所谓内化成为一种温柔的定力，对无关紧要的杂音轻轻的搁置，对无法改变的结局淡然处之，你会发现心有了更为宽广的呼吸的空间，日子也开始变得清爽宜人。没必要，为生活减减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啊，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份长长的隐形清单，清单上写满了必须，工作必须出色，孩子必须优秀，家里必须一尘不染，自己必须精致且自律，仿佛人生是一张不容有失的满分考卷，一切都要达标，得赢，得拥有，得让所有人喜欢，得展示最好的一面。这些无形的标准像看不见的绳索，捆得我们步履为难，疲惫不堪。解开这些绳索，其实只需要三个字：没必要。没必要在朋友圈使劲儿的去展示励志的文案，而不敢说一句今天好累，我想躺平。没必要为了一次无心的小失误反复的解释，生怕在别人心中留下了不完美的印象。没必要用严格的自律日程表榨干自己最后一丝精力，却忘了问问内心是否欢喜。生活不是一场必须赢的拼命冲刺，而是一段可以停的随心漫步。你不必时刻都盯着山顶，也不必与旁人比较速度，允许自己停下来，给精神一次彻底的断舍离，让心松一松，也让步子慢一慢。人生路上总有人对你有看法，你没有办法做到人人称赞，总有事无法掌控，你也没有办法永远面面俱到，所以别再想要事事周全而紧绷神经，别再想要人人满意而消耗自己，勇敢地在心里为那些让你疲惫的坚持轻轻地贴上没必要的标签。这个不是放弃努力，而是简化欲望，拒绝内耗，是主动清空所有想要而非需要的负累，为自己打开自我宽容和生活呼吸的门。而不至于可以让你的情绪降降温，人生路上谁都不可避免的

会遇到沟坎，碰到起落。遗憾的是，遭遇低谷的时候，我们总是容易把眼前的小土坡看成翻不过的高山，将寻常的挫折放大成为无法挽回的绝境。有时只是迷了一段路，却仿佛好像此生都无法抵达目的地。有时只是碎了一方，可是我们却觉得整片天空都已暗淡。我们像是一个过于敏锐的警报器，总是将逆境的一次不经意的叩门误判成为一场摧毁性的地震，仿佛这下全完了，再也好不起来了，人生没有希望了。可是生活呢，从来不是一锤定音。比事情本身更加的可怕的是破坏力的，往往正是这些灾难化的想象，它就是如藤蔓一样，将我们困在自己编织的恐惧当中，模糊了事实与幻想的边界。有一句话说得好，那些曾经让你觉得天塌了的事故，最后都成为了你能够笑着说出来的故事，甚至是变成了让你更加坚韧的养分。请相信，天不会一直阴雨，黑夜不会永远笼罩，所有过不去，最后都会变成过去了。

0: 高级的心理韧性无非是三种能力：对于无关之事的无所谓，对消耗之事的没必要，对狂轰之事的不必然、不至于。这三把钥匙虽不能够让生活当中的难题凭空消失，却能够为我们的心构建一套强大的调节系统，让我们在每个内心摇晃的时刻重建平静，然后步履从容地走向生命更开阔的地方。也愿你我都能够紧紧握住这三把钥匙，
1: 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进。
0: 以上就是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在本期为你带来的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非常感谢午间依旧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同样老时间，同样在电波当中和你相守。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

0: 四四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

0: 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

0: 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0: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山，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缓解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

0: 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

0: 也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中医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莫书禅，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中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莫书禅。
1: 莫书禅，海口市中医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海南省中医药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肿瘤防治协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抗癌协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口市医学会乳腺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自贸港异类高层次人才。欢迎莫主任。静脉血栓栓塞症作为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血管疾病，其危险性和隐匿性常被公众所忽视。它就像血管里的隐形炸弹，一旦发生呢，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近年来呢，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静脉血栓栓塞症呢？
2: 静脉血栓栓塞症，它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导致血管部分或者完全堵塞引起的一种疾病。
1: 那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最直接的危害是什么呢？
2: 静脉血栓栓塞症最直接的危害就是肺动脉栓塞和下肢静脉血栓形成。
1: 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深静脉血栓和肺动脉栓塞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栓子发生的部位和临床表现，还有对身体的危害上。深静脉血栓主要发生在腿部，也就是我们的下肢，极少部分人出现在上肢或内脏的静脉血栓，堵在下肢后，患者会出现临床的表现就是一个下肢的肿胀不对称的，然后就是疼痛，然后局部皮肤发红发紫，出现浮温升高，严重的话还可以出现骨白肿或者骨青肿。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下肢的坏死。肺动脉的栓塞主要是发生在胸肺，也就是下肢静脉的血栓脱落，随着血液循环到达心脏，由右心泵入肺动脉，然后导致肺动脉的完全堵塞或者是部分堵塞，引起临床表现就是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甚至是气短，还有就是甚至是卡血，晕厥，出现全身冷汗，甚至是猝死。肺动脉栓塞危害性是极大的，一旦发生往往很多时候是很难救回来，
1: 就更危险啊。
2: 更危险。
1: 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常见成因有哪些呢？
2: 静脉血栓栓塞症常见的成因有三方面，也就是著名的胃儿消三角理论，血流缓慢，还有就是血管壁的损伤和血液粘稠度的增高。
1: 谢谢您的详细解读。部分深静脉血栓患者在血栓消除后呢，仍可能长期受血栓后综合征的困扰，严重时会引发下肢肿胀、疼痛乃至溃疡的症状。这些症状可能持续数月或者数年，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与生活质量。那么血栓后综合征会给患者长期生活带来哪些困扰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对于静脉血栓患者来说，真正的康复不仅在于血栓的消除，更在于对血栓后综合征这一远期并发症进行科学的认知与管理，充分认识这一并发症的发生机制和进展规律，进而有效延缓疾病的发展进程，是患者实现长期康复管理、摆脱后遗症影响的重要前提。
3: 血栓后综合征是深静脉血栓患者常见的一种长期的并发症，对患者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患者身体上的影响，由于血液回流受阻，静脉压力升高，导致患者下肢的一种慢性的疼痛、肿胀、沉重感、抽搐，还有就是对这种溃疡的一种影响，可能小小的溃疡就难以愈合，或者反复的一种感染。第二点呢，是对患者心理上的影响，由于长期的这种病痛的折磨，导致患者心理压力的一种升高，出现这种焦虑啊或者抑郁的一种状态。

0: 三点呢，是对患者社交还有职业的影响。由于这种疾病的特点，患者难以长期的站立或者行走，对于需要一些长期站立或行走的社交或者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第四点呢，就是这种经济压力，由于长期需要到医院进行诊疗，而产生这种经济还有时间的成本。总之，血栓后综合征对患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患者需要一个积极的一种心态，早期的一种诊疗，然后减少影响。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容易被忽视或误认为疲劳表现。多数患者在血栓形成初期并无明显不适，直至发生肺栓塞时才出现突发的胸痛、呼吸困难等危急症状。我们也看到，静脉血栓栓塞症常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那么，莫主任，它隐匿性体现在哪里呢？
2: 它的隐匿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第一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患者在发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学数据显示，60%到80%的患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症状的。发生的时候腿也不肿不痛，等到所以他的症状就比较隐秘。第二是首发症状是致命的，一旦发生的时候，已经往往栓子已经脱落进入肺动脉，堵塞肺，影响到肺动脉的功能，导致猝死。第三就是他的症状也极易伪装，容易混淆，因为有些患者出现腿肿的时候，有可能是考虑是扭伤啦，或者是有肾病出现的水肿，然后就延误了就医时间，延误了诊断。还有就是有些患者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以为是冠心病、心绞痛导致，或者是肺炎导致，然后就按着医生跟患者就按着心肺的治疗来处理，所以就会容易误诊。第四就是他的发病位置有时候是神出鬼没，绝大部分的患者发生在下肢的静脉，但是也有极少数患者发生在上肢或者盆腔，甚至是肺部，所以往往被我们容易忽视。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你知道吗？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会导致中药材农药残留超标，影响中药材的质量，甚至危害身体健康。那么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是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所以使用农药一定要遵守国家有关农药的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莫主任帮忙解答一下。这位网友说，长途旅行长期卧床为何容易引发血栓呢？
2: 长途旅行长期卧床的患者，他的血流是缓慢的，因为他不动，所以血液循环缓慢，然后就给血栓造成了一个温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血液也处于高凝状态，容易形成血栓。
1: 谢谢莫主任的分享。妊娠期的女性呢，因为特殊的生理变化，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显著增高。为了保证母婴安全，科学的预防措施至关重要。对于妊娠期女性有哪些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措施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妊娠期女性因体内激素发生变化，子宫对静脉产生压迫，以及血液处于高凝状态，相较于非孕期，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风险显著升高。该并发症起病隐匿，严重威胁母婴健康及生命安全。采取综合的预防措施是降低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率、保障母婴安全的关键所在。
4: 妊娠期女性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生活方式干预，孕期避免久坐久卧，每日适度进行散步、孕妇瑜伽等温和运动，多饮水，控制体重合理增长， 避免肥胖增加血管负

0: 负担。二、体位活动，久坐时每1到2小时起身活动，卧床时可适当抬高下肢，促进静脉回流。我们优先采取左侧卧位，减少盆腔血管的压迫。三、医学预防，高危人群如既往血栓史、指尖前屈等，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低分子肝素等药物，同时定期监测凝血功能。若出现单侧下肢肿胀、胸痛、胸闷等症状，需立即就医诊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面对发病急、进展快、可直接致命的大面积肺栓塞，抢救的黄金时间窗极短。成功救治的关键在于及时识别并迅速启动规范的多学科一体化抢救流程。那么我们想请教莫主任的是，这个对于发生大面积肺栓塞的这个患者有哪些急救的方法呢？
2: 就是一个是抗凝治疗，首先先上抗凝药物，可以静脉给药，然后其次就是抗凝效果欠佳或者病情加重了，我们就改为溶栓药物静脉用药。如果溶栓效果都不好，或者患者本身具有那个溶栓的禁忌症，比如说近期的大手术大出血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改为手术取栓，或者是导管介入溶栓治疗。
1: 那么怎么样预防它这个复发，并且长期管理它的要点有哪些？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长期管理的要点主要分为5点，一个是长期的抗凝治疗。一定要遵医嘱进行口服抗凝药物，不能自行停药或者是减量，这样会导致血液的粘稠度的改变。第二是辅助物理治疗，可以穿医用的弹力袜，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间歇充气仪器来进行辅助治疗。第三，从生活方式入手。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有效的降低血液的粘稠度。第四点就是定期的复查与自我监测，定期到专科的门诊去进行凝血指标和肝肾功能指标的监测，有利于药物的调整。第五，特殊情况的应对，对长途旅行的患者，乘搭飞机大巴空间比较小，然后还是要鼓励多喝水，适度的起来活动，可以避免血栓的形成。
1: 谢谢您的细心解答。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叶城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静脉血栓栓塞症的诊断和治疗，不仅是对医疗技术的考验，更是对医患信任与生命守护的考验。每一次成功的救治背后，都凝聚着医护人员日以继夜的辛勤付出，对病情变化的悉心观察，以及对治疗方案的精益求精，更承载着医护人员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职责的坚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海口市中医医院，去聆听他们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中医医院的王娟，现任外科护士长。至今在护理岗位上经手了34年，今天和大家聊聊隐性杀手静脉血栓。那是我日常值守值班的一天，初见患者时，他表情痛苦，左下肢明显的肿胀，皮肤紧绷发亮，疼痛感剧烈，根本无法正常站立和行走，情绪也十分焦躁和不安。我第一时间判断这是典型的静脉血栓症状，我们立刻意识到血栓一旦进展，极易引发血栓的脱落、肺栓塞等致命并发症，病情十分危急，立即启动针对性的治疗方案。面对危急病情，医护首先严格落实西医规范治疗、患者进展精准抗凝治疗、严密监测凝血功能、生理体征，严格要求患者卧床自动抬高患肢，禁止推拿、按压、热敷及

0: 力运动，禁止在患肢穿刺，避免血栓脱落，指导踝部运动，同时持续观察患者的机体肿胀程度、肤温、肤色、血验情况，做好精细化护理，第一时间把控病情，阻断了病情恶化的风险。在西医的治疗的基础上，我们充分发挥了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根据患者气机血瘀、经络阻滞的症型，配合活血化瘀、消通络消肿的中药内服，同时开展中医特色护理、气压治疗，改善循环，再辅以情志疏导、饮食调护、内外同治，标本兼顾，让治疗效果事半功倍。在中西医结合的精准治疗和精心护理下，患者的病情一点点好转。康复出院的那一天，患者和家属紧紧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感谢。他说是我们的专业救治让他脱离了病痛，是我们的耐心陪伴缓解了他的焦虑，还特意为我们科室送上了解期。一句句真诚的谢谢你们，一个个温暖的举动，让我深深感受到护理工作虽平凡，却给患者带来最实在的温暖与希望。未来的护理路上，我始终坚守医者初心，把每一位患者的健康放在首位，用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服务践行护理使命，做患者最信赖的健康守护者。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对于静脉血栓栓塞症这类疾病，预防至关重要，尤其是对需要长时间不动的人群，掌握一些简单的预防技巧至关重要。那么长途旅行或者久坐办公时呢，有哪些简单的有效的防栓技巧，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长途旅行或久坐办公确实会增加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这主要是因为长时间保持屈髋姿势会压迫血管，减缓血液流动。下面整理了一些简单有效的预防技巧，核心是促进腿部血液回流。一、踝泵运动，这是最简单也最重要的运动，可以随时进行。脚尖用力向上勾，保持5到10秒，再用力向下踩，同时保持5到10秒，这样反复的屈伸脚踝，能利用小腿肌肉挤压血液回流，建议每小时做20到30次。第二，定时起身，如果是办公，每40到60分钟起身接杯水。长途旅行时能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每1到2小时在过道上走动一下。第三，腿部拉伸，不方便起身时，可以坐在座位上做以下动作：膝盖运动，双手放于膝盖，抬起一条腿，保持膝盖弯曲，尽量抬高，再缓慢放下，双腿交替。第四，补充水分，多喝水能稀释血液，避免因脱水导致的血液粘稠。第五，衣着宽松，穿着宽松的衣裤和鞋袜，避免勒痕过深的袜子。最后，如果出现单侧腿部肿胀、疼痛、发红或发热，可能是血栓信号，请立即就医。
1: 非常感谢海口市中医医院的医生带来的专业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莫主任来到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 在最深的期待中

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堪知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药健康管理服务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实实在在的惠民项目，守护居民与儿童健康，助力实现少生病、防卫病的目标。那么，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是什么？
8: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专门针对老年人和儿童设立的一项惠

0: 它是以中医治胃病理念为核心，运用传统中医理论和方法，为居民提供系统的体质辨识、个性化健康指导和中医调养干预。简单的来说，就是不等疾病发生，就通过日常的调理、体质干预等方式，帮助大家改善身体状态，增强防病能力，实现少生病、晚生病、不生大病的目标，是国家为重点人群提供的一份健康保障。
1: 这项立足基层、普惠于民的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并非面向全部居民，是对特定人群开展个性化保健指导。那么，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对象是谁？
0: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对象主要分为两类重点人群。第一类是辖区内65岁及以上的常住居民，无论您是城市退休居民还是农村常住老人，只要您满65周岁，都可以在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免费享受服务。第二类是辖区内常住的0到36个月婴幼儿，也就是从出生到年满3周岁的宝宝，每个月龄阶段都有对应的中医健康管理服务，帮助孩子从小打好健康基础。
1: 许多居民前往基层医疗机构时，常常不清楚自己可以享受哪些免费服务，以及获得哪些专业中医指导，常常错失这份贴心的惠民福利。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0: 对老年人而言，每年一次免费的中医体质辨识，将你的体质归入9种类型之一。辨完体质，医生会给你一份个性化的保健指导，包括饮食该吃什么、起居怎么调、运动学哪种、哪些穴位可以自己按，全都是可以落地的建议。对0到36个月的婴幼儿而言，分别在6月龄、12月龄、18月龄、24月龄、30月龄、36月龄各一次，根据孩子不同月龄给出饮食调养建议、起居活动指导，还会手把手教家长摩腹、捏脊等中医穴位保健手法，帮助孩子调脾胃、强体质、少生病。
1: 了解完中医药健康管理的服务人群和具体服务项目之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项服务能为健康带来什么改变。那么参加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有哪些好处呢？
0: 对老年人来说，这项服务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大家告别凭感觉养生的误区。通过专业的中医体质辨识，您可以清晰地了解自己的体质特点，明确日常饮食、起居、运动的调理方向，做到该补则补、该清则清，让养生调理更有针对性，避免盲目跟风、花冤枉钱，真正做到科学养生、少走弯路。对于0到36个月婴幼儿的家长而言，中医药调养服务把专业的指导送到了家门口，医护人员会手把手教家长摩腹、捏脊等简单易操作的中医保健手法，帮助孩子调理脾胃功能，增强抵抗力，减少感冒、消化不良等常见问题的发生，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用专业、规范、免费的中医保健服务，帮老年人群科学调理体质，规避养生误区，助力婴幼儿固本培元，强健体魄。
0: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而是把几千年的养生智慧变成了家门口就能享受的免费服务。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记得每年去做一次体质辨识。家有0到36个月的宝宝家长，那6次的中医调养千万别错过。
2: All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

0: 光盘族。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地处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人。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

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

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清新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7: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晨雾里冰淡，你眼睛未眠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当初想要。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先狂说啊。
1: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

0: 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星星，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第一集。
1: 你别动，你别动，
2: 你管不着，
1: 就你别动就别动嘛，
2: 去去去，滚一边去，
1: 我打了。
2: 你打，你打，你真的用手打了？
1: 你以为呢？看，嘿嘿，百发百中。
2: 有苍蝇拍子的你还用手拍，恶心死了你。
1: 来不及嘛，
2: 快洗手去。哦，可能是李仙燕来了，你去开门，我把这只鸡剁完啊。
1: 哎，来了来了。
3: 杨旺旺，
1: 李仙燕，哎呀呀，同学，哎，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老同学，哎呀，拥抱一下。
3: 哎呀，老同学，好着呢吗？
1: 哎呀，好着的好着的。哎哎，你这来就来嘛，你还提这么多东西干啥呀？嘿，
3: 这是咱们月亮湾的农家鸡，这是村里老酒坊自酿的山村酒，给你们还带来了村里自家种的土豆子、皮牙子、羊角辣子，还有呢，都在车上呢，我提不动，一会儿你自己去拿。
1: 哎哎哎，好好好。
3: 月亮呢？
1: 哦，他在厨房里剁鸡呢。哎，我们的月亮现在椒麻鸡做的那是得的很，我跟你说。
3: 是吗？
1: 专门给你做个椒麻鸡尝一下啊。
3: 月亮，蓝月亮。
1: 哎哎哎，厨房你就别去了啥。你啥方向做哈啊？喝茶的吗？还是吃水果的吗？你随便哦。
2: 哦哟喂，来就来了啥？喊啥呢？把人都喊咋了？
3: 蓝月亮，哎呦，我的大美人，来来来，抱一个，抱一个。
2: 哎哎，我手上的油还没有擦干净呢。哎哎哎，你咋越来越嫩了？就像个刚谈恋爱的丫头一样。哎呀，
3: 我难。

0: 哪有你保养的好？我天天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哪有时间保养呢？
1: 哎，李先燕同志到我们月亮湾村当书记了？
0: 准确的说，是驻村第一书记。
1: 哎呀，这比你在县上当个副局长级别要低吧？
0: 我们县委的副书记都在村上挂职当书记呢。哦，他是副县级村书记，我呢是副科级村书记。
2: 你们的级别我不懂，我还是叫你燕燕。
1: 哎，公开场合要叫李书记。要维护领导的形象。
2: 就你懂，就你懂，我又不是勺料子。燕燕，你坐下，我马上把菜端上来。
0: 哎呀，你急啥呢？你们城里这个家我还是第一次来，让我先看看不行吗？参观参观你们大豪宅。
2: 说啥呢？我们还没买房子呢，这是租的。
0: 这是你们的卧室。哎呦，你们两个也太邋遢了吗？
1: 哎呀，昨天啊，晚上熬了一晚上的夜，还没来得及收拾呢。哎，看，这边是录音室。
0: 这设备挺齐全的。哎，你们花了不少钱吧？
1: 哎，就是，已经投出去200多万了，还有几样设备啊，没配齐呢。看。这是我们的编辑制作室。
0: 不错不错，你们工作的地方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的。哎，隔音效果怎么样？搞音乐制作的时候不扰民吧？
1: 这房子啊，墙体用的是那种泡沫水泥砌块，不但保暖，隔音效果也很好。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又用了最好的隔音材料。
0: 那就好，那就好。哎，月亮。你刚才说这套房子是租来的？
2: 租对门曹伯伯的，曹伯伯的儿子是经营画廊的，还搞了个艺术经纪公司，有些实力。买了两套房子紧挨着，一套自己住，一套给老爸住。可是曹伯伯不愿意独自一个人住一套房子，就跟儿子住在一起，把他的房子租给了我们。
0: 那你们相处的还不错吧？
2: 挺好的。
1: 曹伯伯啊，是个陕西人，农村里来的。现在是月亮的铁杆粉丝，月亮每次做直播啊，曹伯伯一定会准时的到我们家来，当月亮的现场观众。
0: 哎呦，那我今天来是不是影响你们工作了？
2: 我开播的时间是12点半，没事儿，还有10分钟时间。
0: 哟，这时间马上到了，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
2: 我们做的是现场直播，你刚好可以做我们的现场观众。演员就跟品尝鲜哈辣片川子一样，你不要紧张。
0: 好，
1: 李大书记天天开会做报告，哪可能紧张呢？来来来来来，我们抓紧时间喝酒。我早就听说咱们村的山村酒越烧越好了。
0: 月亮湾的山村酒正在申报新疆的名优产品，我带来的是刚烧出来的，但是调酒用的可是30年的老酒。来来来，都尝尝
1: 哎，
0: 来。
1: 等等，月亮，
2: 哎，
1: 你给曹伯伯打个电话，叫他提前过来，尝尝咱们老家的山村酒。哎呀，这老爷子听到有好酒，一定会嘴都咧到耳朵根上去了。燕燕，你坐下，我来倒酒。
2: 打啥电话呢？我就叫他多省事儿。大美女亲自登门恭请，老爷子的心情一定了咋咧？
1: 好，好，好。
2: 曹伯伯，火救嘞！今天我家乡的得好酒来了。
0: 旺旺。看来你们两个生活的挺滋润的嘛。
1: 月亮从小没心没肺的，不过傻人有傻福，她嫁了我这个好老公嘛，都是我宠着她，让着
2: 你
1: 她。
2: 说啥呢？说啥呢？你还宠着我，让着我，燕燕。这个梁旺旺为啥小名叫狗娃子？他就是一个狗娃子嘛，是我一直宠着他呢。
0: 哎呀，你们两个从小就喜欢。

0: 斗嘴，怎么斗到现在还没斗够啊？梁旺旺，你现在可以说实话了，当时你留了一级到我们班上，是不是为了蓝月亮？
1: 这个嘛，

0: 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哎，那个时候一会儿看不见蓝月亮，我上课就没心思嘛。
1: 梁旺旺，你真够酸的。爷爷，你别听他胡骗的啊，他们家是种瓜的，他还跟着一帮嘎怂跑到学校的瓜地里偷瓜，被看瓜地的大狼猴咬破了狗蛋子，吓得他一个多月没敢来上学，期末考试不及格，就留了一级到咱们班上的。
0: 没在肥沟里头洗过澡，没偷过瓜，偷过果子，没爬过墙，上过书，哎，就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嘛。哎呀，你这个人。
2: 我来了。
3: 哎，还有我，还有我。
4: 哎，曹伯伯，快来坐下。哟，曹哥，
3: 哎，
4: 今天你有空了？
3: 我想摆脱日常的烦恼，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哎，听说你家里有好酒，我就陪我爸爸到这里来，我也想找找灵感嘛。啊，
4: 啊，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家乡月亮湾的第一书记李先燕。
3: 哎，李书记好。
5: 你好，你好。啊，
4: 今天他是专程从村里来看望我们的。
2: 哎呀，今天是和领导一块坐着呢啊。
5: 曹伯伯好。
2: 哎，你好，你好。
5: 哟，曹伯伯容光焕发，声音听着都那么年轻。
2: 哎呀，唠了唠了。
5: 我今天是利用周末来看望老同学的，就是想见见老同学了。
3: 哎呀，当领导的能挤出时间来看望老同学，实在是难得，难得呀。
5: 我跟月亮和旺旺是同学，虽然不在一个村，但是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1: 李先燕是我们的班长，从小就是当官的材料。
4: 曹伯伯，这是李先燕带来的酒，是我们村老烧坊用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烧出来的山村酒，我们敬您一杯。
2: 一起喝啊，一起喝啊。
5: 来来，尝尝尝尝。
2: 哎呀，这酒好，好酒。
3: 嗯，我喝遍中国的白酒，这酒的档次能排在中上水平，
4: 好喝。
1: 下面我来敬你们一杯。
3: 嗯，

0: 好，来，干杯！
1: 干杯！
2: 直播时间到了，升堂。
1: 哟，这架势还像模像样的。
2: 那是，我们专业的很。
3: 家人们，大家好，你们看今天我直播间都来了谁呀？曹伯伯大家都认识，曹伯伯、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好 ，Hello， 大家好，聊得个太。
3: 这位是曹伯伯的儿子，文艺产业界的曹大新老总。
0: 大家好，谁对艺术品，特别是油画感兴趣？另外，谁想做影视剧，来找我。
3: 这一位大美女，你们能猜得出来她是做什么的吗？先给家人们留个悬念，只告诉大家，她呀叫李仙艳，是从我们那个小

0: 到山村来看我们的。仙燕，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中午好。
0: 我今天要给家人们唱一首新歌，这是我跟梁旺旺这几天刚刚创作出来的，还没有定稿呢。我唱完了，家人们给我指导指导，怎么着唱得更好呢？现在我开始唱喽，旺旺，吉他伴奏。
2: OK。

0: 我唱完了，请家人们指导。
1: 好，唱得好，真的很亲切啊。
2: 我也来说两句。我来自月亮姐姐的家乡，那是天山北坡丘陵地带一个十分美丽的村庄，欢迎大家到我们月亮湾来旅游。我们月亮湾出产的山村酒，闻着就令你陶醉。我们月亮湾出产的农家鸡，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在树上睡觉的。我们的羊角辣子是甜的，越嚼越香。我们的紫皮小土豆。
3: 李大书记，时间到了，时间已经到了。
0: 李仙燕同志，你也太会利用机会了，就这么一会儿，你都来蹭我的流量。
2: 是你让我露脸的。让我看看现在直播间的人数多少了。哎呦喂，月亮，34万多了。
3: 看看这条评论。
4: 月亮姐姐的新歌很好听，有乡土味，勾起人们的乡愁。可惜的是，末尾那个宣传旅游的广告就像百灵鸟还没唱完就挤进来个麻雀在争嘴，感到很不舒服。
2: 把我说成乱叫唤的麻雀了。
0: 其实我觉得粉丝们的感觉一定要尊重，咱们就是做直播带货，做直播宣传，也一定要让粉丝们感到舒服，感到爱听爱看。
5: 哎，我就不喜欢那是直通通硬邦邦的话，我喜欢那个话说的艺术一些的哦。
2: 月亮，你们现在在直播行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你们已经是专家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你们回去的。
3: 啥？叫我们回村里面去？哎哎哎，燕燕，

0: 啥意思吗？
1: 村里边已经没有年轻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模式，生产成本高，产量低，种地还要赔钱，农民把承包的土地都流转给合作社了，大家都在城里买房子，天气一冷身体不舒服了，都住进城里去了，农村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地方了。
2: 哎呀，我们那当然也是个样子的，所以我就到这打来了嘛。
0: 那你还叫我们回村干啥去了？
1: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的特色，但是现在在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正在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集约化的现代化的大农业
3: 啊。嗯，这标志着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大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1: 没错，曹总，你总结得很好。哎，你也在关注社会问题吗？
3: 是啊，我是个生意人，但是做生意必须要了解社会，不懂社会要亏本的。
1: 是啊，
0: 你们感兴趣的不是我们的行当，我们就是个自谋生路的，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赚钱养活自己。
1: 旺旺，我正是要给你们指出一条赚钱的光明大道。
4: 此话当真？
1: 千真万确。来来来，咱们边喝边聊，来先喝一个。
0: 来来来，
5: 我喝。
1: 虽然农村空心了，但是农村的潜力还是巨大的，比如生态产业，比如农区畜牧业、绿色养殖业，比如休闲旅游产业，比如康养产业等等等等，所以中央提出要进行乡村振兴啊。
0: 我们就是个音乐视频制作人，那些我们不懂，也参与不进去啊。
1: 谁说的？乡村振兴中还有一个内容，这往往啊被人们忽视了，这就是文化产业。
0: 这农村都没有人了，哪还有文化呀？
1: 你想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哪里？
2: 这当然是在农村嘛，以前就没有啥城市，那些个叫城市的地方，哎呀，其实也就是个大农村。
1: 所以呀，农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现在我们好好的努力一把，把这个根留住。旺旺，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这难道跟你们没有关系吗？
0: 这，
3: 哎呀，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李书记的话使我眼前一亮啊，我似乎看到了什么机会。
6: 商人就是商人，跟我们想的就是不一样。
3: 这
0: 我想的是回到农村去搞文化创业，很难很难。
1: 你们从农村出来一无所有，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挣扎，终于打拼出来了，现在小有成就了，不难吗？
0: 当然很难啊。
1: 是难，但是你们不畏艰难，勇于拼搏，坚韧不拔，我看中的就是你们的这种精神和作为，所以我才来找你们的。
0: 你觉得我会回去是吗？
1: 乡村振兴靠什么来振兴啊？当然是靠人来振兴啊，咱们月亮湾太缺年轻人了，最缺的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才。旺旺，你应该回去。
0: 不，我不回去。
1: 你会回去的。
0: 我不回去。

0: 哎，咋惊唱了？嗨，这大应该有个音效，哐！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

0: 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

0: 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刻。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8: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主持人刘生。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银发经济已经成为国内极具增长潜力的新赛道。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气候资源，叠加自贸港封关运作带来的政策红利，医疗康养、中医药康养、森林康养、旅居康养等多元业态加速集聚。今天啊，我们也荣幸地邀请到海南省康养旅游协会会长、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康养旅游分会主任委员高民先生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精彩话题。高会长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省康养旅游协会会长高民先生做客演播间，剖析海南康养产业全域空间布局特点，解读海南康养产业发展现状，分享第二届海南健康长寿论坛研讨成果，介绍科技赋能康养、对外产业联动以及康养文旅会客厅的建设成效，展望自贸港封关背景下海南康养旅游产业发展新前景。
1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8: 这里呢，我先介绍一个背景，是在去年的2月份，当时呢，我们海南省政府发布了一份有关康养产业的行动方案，2025至2027
9: 三年规划。
8: 是的，
9: 是的。
8: 那这么说的话，今年就是提质升级的关键一年。节目一开始想请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啊，就对于海南这么一个特殊的岛屿来说，我看这个方案当中说要构建全域空间布局。现在这个全域空间布局它基于怎样的一种特点？另外您认为康养产业目前存在的一些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
9: 没错，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呢非常之好。今年是海洋旅游年，那么明年呢文旅部要推出的是康养旅游年。所以我们如何从海洋旅游年到康养旅游年，我们现在呢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康养旅游为核心，森林康养、中医药康养、运动康养，包括我们博鳌乐城的医疗康养，这种多业态并行的一种康养的组合形式，而这种形式在全国来说绝无仅有，仅有我们海南能够实现。第二呢，我们各县市啊正在积极的开展康养产业的布局，比如说我们澄迈，我们澄迈呢是联合国老龄所认定的长寿之乡，那它的百岁老人的数量之多呀，在全国都罕见。第二呢，我们是富硒福地，我们的土地当中啊天然富有微量元素硒，这个硒对于人体的健康有特别大的好处。在全国的布局中呢，除了湖北的恩施之外，可能说海南的澄迈是非常大的一个保养地和富集地。但是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我们的环境或者资源已经是非常的不错，在全国领先，但是我们的产业跟不跟得上，就是下一步要面临问题。你比如说琼中，琼中是热带雨林的南大门，琼中县发展雨林康养的前景非常之巨大，不仅仅有五指山，第一站是琼中，把琼中的热带雨林的资源用起来用得好，而且这些都是高端

0: 的康养旅游资源。康养旅游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我认为康养旅游呢，是在旅行中发现并掌握一门属于自身的健康且文明的生活方式。
1: 一方面呢，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0: 没
1: 另
0: 错，
1: 外呢，也有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红利的支撑。
0: 没错。
1: 可是呢，现状依然是跟我们老百姓的期许存在很大的偏差。前段时间呢，有一场盛会是叫做海南健康长寿论坛，刚刚结束。
0: 没
1: 我
0: 错。
1: 也特别的关切到中间呢一些顶尖的专家，也借此机会呢进行一些经验的分享。除此之外，也包括一些院士等等，都是一些大咖。那他们在现场讨论的问题，是不是也刚好就是你们协会关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哪儿？
0: 没错，这个本次论坛呢，是我们第二届的健康长寿论坛。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第一个是康养旅游的这篇作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海南的康养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我们到底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取法其上，得乎其中。我们康养的中心思想，我认为就是四个字：健康长寿。这也是满足大量的人群，或者说普遍的人群一个基本的诉求。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数字，海南的长寿指数在全国已经是遥遥领先了。本次论坛上也有专家提出来，我们海南呢已经超过了80.16岁，但是我们这个数字，海南的长寿人口肯定是多，这个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这个一个现实。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北大朱教授提出一个理念，就是我并不关心你活得长不长，我关心你过得好不好，你的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质量是什么？所以我们是希望在这次论坛上能够呈现出来一种多学组、多角度、多专家，因为康养是一个交叉学科，它并不，康养不是治病。如果说是治病的话，其实消费者来说，很多的人是不愿意去医院的。所以呢，卫健委啊正在指导我们协会，也指导另外一些机构正在做什么呢？海南的专症专康服务包，就是把一种病提取出来，然后治疗它的很好的办法，用行为模式或者食疗这样一些个最简单易行的和旅游结合起来，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海南是一个旅游是很大基数的一个岛屿。这个做这样的康养的事情，你离开旅游是做不成的，没办法往前推进。这样呢，我们的酒店、民宿和我们的基地就能够把整个的医疗的好的办法融入到这些基地里面来，让海南来旅游的这1.17亿多人次，其中的一部分到康养的服务机构里来，既有专业的医疗服务，更有专业的健康服务，这是一种全生命周期的保障服务，所以我们海南在这儿呢，每年以康养为目的的入岛人群，我觉得是千万级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所以这个应该说是在全国来说，我们遥遥领先。
1: 对，您刚才也说到了，因为围绕健康这两个字呢，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
0: 没错。
1: 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概念，涵盖到我相信这一次论坛的议题也会特别的丰富。
0: 非常多。
1: 像这些议题当中，涉及到了您看哈，这个多组学健康长寿、数字康养、
0: 没错，
1: 中药医方、中医膏方以及康养城市圆桌议题等等，
0: 对，
1: 这些议题，您觉得对于海南下一步康养产业的发展有哪些作用？
0: 应该是说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因为我也全程参加了这个本次论坛，我和其他的一些专家呢，也做了深度的这样的一些个交流，就是我们缺什么，
1: 对，
0: 应该补什么。我们缺什么？就是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差距和短板在哪里。在这个议题当中，大家看到我们有中医大家，中医大家，大家都知道中医文化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要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海南来说一定是站在最前沿，站在全国的最前沿。那全国好的中医的一些办法，应不应该到海南来进行一些转换？再面对东南亚的国家，再走出去，就针对海南的康养，专家们都纷纷给出了中肯、向上的这样一个评价。但是呢，我们还有更多的路要走。同时呢，在这次会议上呢，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兄弟的康养旅。

0: 由城市的专家来和我们共同的分享。
1: 具体怎么做？我看这一场论坛上有一个方向，是涉及到了科技发展和人工智能。
0: 没错，没错。
1: 中间呢，因为特别亮眼的两家企业，一个是这个哈工天宇，一个是华大基因。
0: 没错，
1: 他们也来到现场了。
0: 没错，我来给您讲一下这个哈工天宇。哈工天宇的创始人呢，杨致富，是我来到海南，我是2020年人才引进到海南来做这个康阳旅游协会。啊，首先介绍一点，康阳旅游协会呢，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叫康阳旅游这个名字的协会。杨致富先生呢，早年和我交流过，他是我们最早期的一批会员。他就是把我们哈尔滨工业大学里面宇航员用的一些好的技术，进行一些转换，到他的这个企业。哈工天宇呢，是以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技术核心为导向，以对标最前沿的科技为目标，来做的这样一些实际应用的一个公司。这家公司里面所产出的产品，都是和我们的养老、银发经济息息相关的。这个后来您说到华大基因，华大基因的总部呢在深圳，他们在研究以解决一个问题，可能是和我们的这个在科技方面的思考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人为什么会衰老，人为什么会得病，就是康养的目的是让人这少得病，不得病，不得大病，这和我们省里面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那这个华大基因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走出了一个路呢，叫做这个以这种高精尖的检测为核心，然后呢来提供一些个人类抗衰老或者逆转衰老的一些解决方案，或者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细胞学、分子学融合在一起，然后能实际应用的一些个产品。所以呢，华大基因也落户我们亚洲科技园，所以这算是海南当地的也有一些个分支机构，来助力海南的康养产业的发展。
1: 您刚才说的也是我接下来想要问您的。因为封关运作之后，我们的开放的大门是越来越大，所以说这就显得我们对外进行这样的一些产业联动显得尤为重要。
0: 没错，
1: 这方面协会
0: 没错，
1: 做
0: 我
1: 了
0: 们
1: 哪些？
0: 也是做了一些小小的工作。上个月呢，我们就请马来西亚的几个旅行机构的负责人环岛走了一圈，尤其到博鳌乐城，他们在参观了我们引荐的博鳌乐城的盈利医院啊、国际医院、超级医院之后，他们认为我们的服务，或者医疗设施，或者我们的水准，医术的水准，现在基本上是可以超越他们原始的去做医疗消费的新加坡。封关之后呢，我们海南的这些个企业数字都增长了80%多。我们海南除了刚才讲到的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博鳌乐城的医疗手段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安全，投资安全，你在这里面发展也安全，那就是我们海南能给大家的，你又能享受我们好大海、蓝天、阳光、沙滩，还要能享受健康和快乐，这也就是来海南旅游的一个阵地。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啊，康养旅游已经成为旅游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赛道，所以我们旅文厅的领导也是非常支持我们协会去全国推介，去各地来宣讲海南自贸港的优势。我们好在哪里？好在让应好处应该让所有人看得见、摸得着，包括我们的减税制。
1: 对，
0: 哦，对，我们海南的减税制是非常大的利好。
1: 其实呢，听您刚才的这一番陈述啊，我也觉得，您对海南的康养产业未来发展前景是非常看好的。从您的整个这个态度上哈，我们能够热切地感受到，除了我们协会之外，也包括我相信，不管是全国范围内还是全世界，可能也想涉足于康养产业发展的一些同道人
0: 我
1: 士。
0: 们也做了一个这样的工作。我们是这个23年呢，是海南省的7家复权管理协会之一。政府给了一定的权利。那我们在做这个复权工作的当中呢，其中有一项叫康养文旅会客厅，我们就在全国已经建立了73个 抗氧文旅。

0: 会客厅。康养文旅会客厅呢，我们都是选在了人口比较密集、资源比较富集这样的一些个城市。你比如说四川的成都，我们是在青羊宫，第一个会客厅是在青羊宫，然后从四川省和我们互动。然后比如说扬州，比如黑龙江省的这个景颇湖，吉林省的二道白河，就是长白山景区，来和我们互动，互动同时呢，就把客户精准的引流到海南来。这个数字先头做的时候，一家一家的做，等我做到100家的时候，我们就形成一个全国唯一的这么一个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内容，再把博鳌乐城的医疗服务加到会客厅里面去，融合海南有什么好的，我们送出去，客户不向我们走来，我们就走到客户身边，我们贴近服务，引进服务，请他们进来，一定要请进来，请进来之后，我们来给他服务。为什么要做国际上的这个会客厅呢？我们在巴基斯坦最大的医院，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包括吉隆坡的医院，都已经设立了我们自己的会客厅，就是往博鳌乐城这儿把一些好的机构筛选出来，服务筛选出来，送上门去。
1: 非常感谢高会长的分享，一方面呢，借助于我们的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另外一方面呢，也离不开封关运作之后种种的一些政策红利。既然现在行动方案已经明确了方向，下一步，尤其是今年和明年怎么见效果，我们也拭目以待。通过今天的对话，也让我们看到依托优越的生态本底，叠加自贸港封关的政策红利，海南康养产业正在加速融合医疗科技、中医药、文旅等多元要素。第二届海南健康长寿论坛更是搭建起专家智库、龙头企业、各地方政府对话合作的重要平台，为行业破局发展注入新动能。节目最后，也让我们再次感谢高会长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以上精彩对话。朋友们，自贸港经济在线。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

0: 四，畅享海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

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

0: 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猎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汁。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

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之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